0: 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喜欢一个人，我们可以说出十几个理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心动，便不会有喜欢。但是爱却没有理由，只因为是他。喜欢总是想拥有，拥有眼前这个人，拥有此刻的欢愉。喜欢是想一直看着所爱的人的眼睛，爱是守护这双眼睛里的所有的光。喜欢的人看清你的真实面目，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人。爱你的人呢，即便是看到你真实完整的样子，依然站在原地说真好，你在我心里又多了个样子。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歌。
1: 你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在1995年之前呢，梁咏琪还是一个学生，她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达石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对她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呢就安排梁咏琪和刘德华一起出演影片《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是凭借着《烈火战车》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新演员提名，并且被观众所熟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哎，我有点话想对你说。

如果一个人自卖自夸说自己有才，那大概不是真的有才吧。但是本就才华横溢的人都夸他有才的话，那就真的是出类拔萃了。比如说音乐诗人李健，他也常常把伦氏语录呢挂在嘴边。访谈当中，李健谈及对音乐的看法，他也总爱引用周杰伦的话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呢。他曾经说，唱英文歌的歌手唱中文歌真的没那么有魅力了。为了证明这一点啊，他还说周杰伦说的中文歌其实是很难唱的。同时呢，李健都自谦为周

你变得越来越漂亮的时候，自然就有人关注你了。当你越来越有能力的时候呢，自然就会有人看得起你了。改变自己，你才会有自信，梦想才会慢慢实现。做最好的自己，不懒可以毁掉一个人，情呢是可以激发一个人的。希望你和我都一样，不要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对自己说想当初如果要是之类的话，不为别人，只为做一个连自己都羡慕的人。这里是杨洋的节目音乐纪实。

0: 八日七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七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东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意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喜欢，想见你的人呢，24小时都是有空的，想帮助你的人呢，再苦再难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聊得来的人永远不会嫌你话多，而宠你的人，就算你吃得再多也不会笑话你。疼爱你的人永远都在想办法逗你开心。我们继续来听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8月7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三五七二。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4: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5: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6: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3: 你们啊，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4: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与骨头。
7: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8: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斗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3: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4: 为了城市卫生。

0: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并吉祥力度。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Other girls

0: 太多。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2: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

0: 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8月7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8日7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

0: 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是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并吉祥意图。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8日7时，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东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

县五顶地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三级并吉祥力度。今天至九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在我成熟了以后，

八日七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里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我们经常会想到自己在别人面前出丑已经是丢脸丢到没脸见人了，可是呢，有一些作者啊，他们就曾经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描绘过相似的场景，比如说在《你就是答案，活出独一无二的自己》这本书里面就讲到说，不知你是否早已发现这一个道理，当你的注意力完全放到别人身上时，你的心势必是慌乱的。所以呢，就有人提炼了一下，说要多和不同的人来进行互动，因为和不同的人互动呢，会获得不同的投射，从而外化自身内在不同的部分。那你的内在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呢，你就能够看到自己啊，也越来越全面和真实。讲起来有一点稍微的宽泛一些吧，那我觉得我们就共勉之，希望生活当中少出一些令人尴尬的情况吧。我们来继续听歌。

其实说到潘玮柏呢，他之前呢是做主持人，他也采访过很多很多的艺人。有一次他说，哎，有一个歌手特别的难搞，谢霆锋，你知道他是谁吗？那霆锋就笑而不语。潘玮柏就继续说，他唱过《天空》《我愿意》等等的作品。听到这里，大家都已经非常明显了，那潘玮柏说的就是王菲。其实呢，谢霆锋早就知道他说的是谁，只是呢故意要让玮柏说出来，一副非常自豪的样子。谢霆锋的这个样子其实表现出来还挺调皮的。当然了，潘玮柏也说王菲是最不好采访的艺人，采访了40分钟的时间，王菲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完整的说过，这真的是所有主持人和记者的噩梦吧。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8日7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7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70公里，北纬26.9度，东经126.3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可达14至15级，阵风16至17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2: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

到双城故事，各位可能会想到在1991年陈可辛的电影处女作，关于香港和旧金山，关于友情和爱情，也关于离别和重逢。曾志伟呢是拿到了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谭咏麟是戴着一副非常大的边框的眼镜，唱着一首老歌叫做 Moon River， 还有呢张曼玉是一头长发，笑容明媚，穿着连衣裙，戴着大草帽，皮肤是那样的透亮。再后来我们知道双城故事的时候呢，就是在莫文蔚的歌曲当中，和朋友在聊天说，哎，你住哪片，然后他讲他住内湖，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莫文蔚的双城故事曾经唱到过这个地方。

0: 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有人说林宥嘉的情歌当中会有人失恋的样子，有些人倔强不愿意承认自己的难过，于是有说谎，有些人逃避不愿意接受不可能的真相，于是有傻子。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0: 八日十一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五百零五公里，北纬二十七点零度，东经一百二十五点七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四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十至十五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 可能于九日夜间至十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等地，今日市防止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今天至九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十一至十三级，阵风十三至十五级。今天，不是沿海海区最大风力八至十级，阵风十至十二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
1: 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 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维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0: 要让现实。
1: 八日十一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2: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两个六块。
1: 这个城市有梦，有泪，有苦。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
4: 宁德。
6: 8日11时，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布，

0: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0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米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8日11时，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实施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505公里，北纬27.0度，东经125.7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日夜间至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今市防止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天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今天我市沿海海区最大风力8至10级，阵风10至12级。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需加强安全管理工作，沿海养殖设施需加固。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途中结识郑秀文参加第七届新秀歌唱大赛，演唱的是叶倩文的《干一杯》，获得季军。之后他推出了首张粤语专辑《郑秀文》，此后歌唱生涯获奖无数，一曲《值得》更为他打开了国语音乐的市场。他的声线辨识度高，低音和高音都表现出彩，中音区域则有种闯入心门的感觉。不管是快歌还是慢歌都很有特点，他的现场表现更是一流，算是香港乐坛唱跳女歌手的代表。

说到白举纲，很多人的印象中那是一个乐观开朗，看起来就像是小太阳的大男孩，而他的音乐却具有惊人的爆发力，无论是唱功、台风，还是舞台的表现力跟感染力，都在慢慢向成熟歌手蜕变。而且他在影视剧和综艺节目中都有全面的发展和表达，他本身的无公害气质和亲民的笑容很容易拉近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让观众产生好感，就像他极具爆发力的表演跟投入状态一样，拥有强大的感染力。

八日十五点，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十四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整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仅仅以英文名 Claire 为五部偶像剧献唱，家有菲菲、火线任务、偷天换日、海豚爱上猫以及屋顶上的绿宝石，这些作品的片尾曲和插曲。2007年6月29号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我不想忘记你》，并找来公司的同门师姐范玮琪和张韶涵合唱了一首歌，叫做《三人》。2008年他以别开生面的纯爱形式演唱《下一个天亮》，迅速走红，之后更为经典被传唱的快歌代表是《在树上唱歌》。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3: 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使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1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八日十五日，腾讯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十四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8日15日，黄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Feel

0: 8日15日，腾讯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8日15日，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0: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8日15日，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日，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3: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4: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3: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4: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3: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4: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3: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5: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90年代，如果家里有亲戚会去北京，我一定会拜托他去一个地方帮我买卡带或者是 CD， 就像现在的代购一样。这个地方位于北京西单，它叫做大世界音响。由于背靠北京这座中国流行音乐的中心城市，那个地方除了有很多你平时想买买不到的 CD 卡带之外，还有很多的首发会、明星的签售会会在那里举行，也让北京西单大世界音响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非常特别的一部分记忆。这家音响店也宣告结束营业。每一次每一座大型的城市有唱片店倒下，听到的都是历史车轮无情碾压过的声音。早走的未必不幸，留下来的迟早也要告别。但是对于那些曾经把零花钱不断地花在那里，那些记载了我们追寻音乐记忆的青春岁月的人来说，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感伤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家唱片公司，比起滚石、飞碟等等来说，它或许不值得一提。10几年的唱片生涯，却孕育了最都市柔情也最有自己味道的歌手。他非常的会挖掘歌手的潜力。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

这首歌的歌词是姚谦所写，1998年那个时候的唱片还是黄金产业的时候，曾经写出过《鲁冰花》，写出过《我艳遇》的音乐人姚谦拿到了维京唱片的授权，在台湾成立了维京的分公司。当年签下的第一个歌手就是江美琪，他们两个人都想要在音乐上取得一个新的突破。谁知道以假小子形象出道的江美琪，她的第一张专辑反应非常的冷淡，虽然名字叫做《我爱王菲》，但是专辑名字的噱头也没有办法博得大家的关注。无奈之下，姚谦只好改变她的路线，转换为淑女的形象。这首歌算是江美琪这个名字真正被大众广泛记住的一个首歌，《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1: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0: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维京唱片和我们走过的声音记忆。有人说江美琪在遇见姚谦的时期就已经花光了自己所有的运气，而事实上如果你真正去看他的故事履历，你会发现即便是在他的恩师姚谦所在的维京时期，幸运女神好像也从来没有真正用心地垂青过他。当年他和侯湘婷、萧亚轩这三个分别17、18、19岁的女孩子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可是现在三个人的发展已经完全不相同。他的第一张唱片叫做《我爱王菲》，砸下千万的投资资本却是血本无归。第二、第三张唱片成绩平平，还让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传言说他可能下一张唱片就要解约。第四张唱片终于转型找到正确的路，但是宣传又不尽如人意。总之他在踏入歌坛的那些年，好像幸运女神一直在跟他捉着迷藏。说来也是遗憾，一个有着那么多好歌的歌手终究是没有得到市场的全面拥抱。据说当年每一次做巡演的时候，只要江美琪被排在萧亚轩之后出场，就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台下的观众的热情程度削减很多，而这个时候江美琪也会偷偷地跑到后台。

首歌原来是《人间四月天》的插曲，维京的负责人姚谦刚好是这部戏的音乐负责人。那时候姚谦在帮剧组挑选角色，编剧们都认为刘若英应该要选林徽因，因为她很知性，可是姚谦就觉得她应该要演张幼仪，因为那种压抑冷静的气息非常的合适。最终刘若英的想法和姚谦一致，她坚持要出演这个角色。姚谦本人非常喜欢张幼仪，所以呢从张幼仪的角度写了这样的一首歌，我多么羡慕你。因为是维京的负责人的缘故，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江美琪来演唱。而刘若英当年其实也有权利来演唱这首歌，但是最终选择什么也没有说。有好事的记者说，为什么不是刘若英演唱？姚谦说，那可能是签错了公司。后来这句话真的一语成谶，刘若英果然在五年之后签约到了维京。而他在维京的第一张唱片合作的第一位男歌手，也是维京唱片最知名的一位男歌手黄立行。

谢谢。

0: 八日十五日，防汛气象会商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3: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和维京唱片走过的声音记忆。维京唱片算不上是一家非常大的唱片公司，但的确是一家很会挖掘歌手内在潜质的唱片公司。刘若英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刘若英当年在滚石虽然有很多经典的曲目，但是一直保有的都是滚石式的都市怨妇的形象，而在加入维京之后的《我的失败与伟大》还有《听说》这两张作品，则是非常刘若英式的风格，很清新的

女青年，两张作品也是现在仍然被我们津津乐道的作品。我记得姚谦曾经说，刘若英在刚开始跟她合作的时候，她穿的衣服不是黑色的就是白色的或者是灰色的，而她人生中第一次在公开场合穿全身红色比例超过一半的衣服，就是在跟她合作的第一张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的发布会现场。来听听这个奇妙的组合，刘若英和黄立行分开旅行。

想很多人知道黄立行还是因为这首歌和刘若英的合作。黄立行作为为今为数不多的歌手，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红大紫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他也是幸运的，因为在保守沉寂的当下的唱片市场，他仍然可以不需要为了销量而做妥协，仍然可以这样的特立独行和不够大众。接下来

这首歌虽然是一首翻唱歌曲，但绝对是挑战你耳朵的一首歌。这是一首80年代的上班女郎都心有戚戚的经典名作，来自于张艾嘉的《忙与忙》。她能跟黄立行产生什么样的火花呢？

0: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适量运动，配合治疗，预防慢性病从现在开始。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这家已经并入他地消失的音乐厂牌名维京唱片。因为维京唱片的总经理是姚谦，所以这家公司最大的特点呢，就是他能够深度地挖掘歌手身上独特的潜力。比如演员袁泉，他曾经是一位歌手，在他大学的时候还曾经和风头正劲的红星唱片签下过片约，而真正让我们记住他歌声的，则是和姚谦的合作。他们俩的合作最开始是源于一部音乐剧《琥珀》，当时袁泉非常棒的表现和对于音乐的灵气都让姚谦大加赞赏，几年之后就招致了姚谦的麾下。这是那个时候姚谦的作品《拥抱的问号》。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8日15日，王迅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只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郭顶是一个外表活力、心智、处事态度和音乐理念都很成熟的全方位创作人，他可以融汇各种音乐风格，在音乐的世界里天马行空。他对音乐有着超强的领悟力，在他的音乐当中，你也会听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惊喜。从抒情 pop、blues、轻摇滚到 R&B， 他都能够挥洒自如的创作。

人活着过日子，读书是其中非常自然的事情，就像生活中享受阳光一样自然。而一旦缺少这自然的事情，活着其实就是不一样的活着，而过日子也是不一样的过日子了。为什么会这样说？只要你把读书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你一定也会这样想。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8日15日，防汛气象会上研判，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14时，中心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60公里附近，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至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缓慢增强，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可能于9日夜间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市防指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2级。今天夜间至9日，闽外渔场、钓鱼岛海域、闽东渔场最大风力11至13级，阵风13至15级，沿海海区10至12级，阵风12至14级，沿海县市和高海拔地区阵风可达9至12级。全市有大雨到暴雨，北部县市有大暴雨，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流域洪水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请沿河低洼地带、地质灾害易发区的人员及时转移避险，确保安全。
1: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直以来都有着一定的辨识度，他在多种曲风中的转换也是显得游刃有余。他唱慢歌能够唱出悲伤心痛的感觉，让大家感同身受，而轻快一点的歌他也能让人深刻感受到他的轻松幽默诙谐，以及他时而故作委屈般丰富的声音表现。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妈妈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哪里是尽头？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关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市处非办宣。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1: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刺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楚飞办宣。

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室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别跑。
1: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3: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2: 来了就是宁德人，
4: 喜欢你
2: 宁德。

管是低吟还是呐喊，你会发现林宥嘉的歌声都游刃有余，总是能够诠释出恋爱中的那个男生对女友的衷心感谢和对感情的不舍。

0: 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你的心灵按摩师已经上线了。这个阶段呢，我们来聊一聊怎么样避免在和他人的关系当中受伤。其实啊，这个答案非常的简单，只要变成一个只看自己缺点，极其厌恶自我，尽量不涉入人际关系的人就可以了。如此一来，我们只要躲在自己的壳里，就可以不与任何人发生关联。而且呢，万一遭到拒绝，还可以以此为由来安慰自己，心里就会想，因为我有这样的缺点，我才会被拒绝的。只要我没有这个缺点，也会讨人喜欢。

装作没分没秒每个当下，今天算个屁，人生短短，今世再有多少值得生气，坏情绪是个 trap， 别中了他的计，就算口袋里只剩最后一支烟，就算今天是世界末日来临前一天，我还是毫不犹豫站在信念这一边，像等着 Kobe 绝杀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006年的时候，超级女声把许飞推到全国人民的视线中。那个时候她才21岁，一头利落的短发，抱着吉他在舞台上安安静静地唱着自己的歌，一下子就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凭借着扎实的唱功，最终获得长沙厂区季军、全国第六名的好成绩，由此而正式出道。她也以出色的音色和唱功、完美的吉他弹唱，深受广大观众和歌迷的喜爱。

欢迎你继续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双向奔赴最近常常听人提起，并不是双向奔赴才有意义哦。我们怎么理解呢？人和人的相处有很多时候都是单向奔赴开始的吧，然后我们通过真诚啊、善良啊和内在的一些相似性、共通性打动另一方，最后对方呢也奔向你。单向奔赴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像小时候妈妈教我们要做一个真诚的人，要保持真诚善良，永远不要停止奔跑，最后世界所有的阳光积极都会奔向你。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什么是让彼此双方都舒服的一种恋爱模式呢？比如说不用胡思乱想的恋爱就是最幸福的，吃饭就吃饭，睡觉就睡觉，聊天就聊天，吵架就吵架，干净利落的一事一毕，万事都有着落。吃饭的时候想他为什么不给你回微信，睡觉的时候生气他居然忘记今天给你买礼物了，聊天的时候抱怨他为什么没有拿到奖金，吵架的时候啊想起闺蜜嫁到一个好老公了。生活总是拖泥带水的，就是给失望培养土壤，所以今天的不开心就止于此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